有一首歌叫做《自从时让恋爱终结》，我现在的心情就是这样。怎样才可以让我忘记了你？我跟我自己讲，从这一分钟开始，第一个进来的女人就会喜欢我。

0: 以请你一起来吃饭。
1: 国语讲得还不错。
0: 我台湾来的吗？你呢？
1: 我现在不想说话，请你走开。
0: 你不用说没关系啊，我可以坐在这边吗？
1: 这里那么多位置，干嘛一定要坐？是吗？
0: 是，一个女人这么晚了还戴墨镜，只为了三个理由。第一个呢？